0: 四十二中龙零岁。也就是三十年。
1: 6 miles, now for A6. 4, 2, 5, 6 miles, now for A6.
0: 这波感觉。
2: 是射出那个浪费。
0: 这
2: 回的。情况最。